0: 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技艺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3: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4: 税收是
15: 灿灿的乐加绿
16: 色，是纯洁的白色，
17: 是黑色，
18: 是希望的颜色。
19: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

0: 是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这是长沙伢子记忆里最初的中秋印记，灵动欢快。而今在程序员眼中，中秋是代码间的温情提醒。
2: 月亮今天忙着营收，所以中秋快乐由我来对你说。
1: 在医护者心中，它是病房外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

0: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2: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哪？
4: 嘿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9: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9: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 难以忽略的现实，无法跨越的距离，此刻点亮荧幕，寄送思念。
2: 只要我们有爱，心与心之间就可以无限靠近，共同感受与明月共清风的圆满。
1: 情满中秋，人间至味，是团圆。

0: 好呢？家长又该怎么引导孩子勇敢地做自己呢？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幼幼星星路幼儿园副园长，从事学龄前教育工作29年的李静老师，请他来给我们支支招。李老师您好。
1: 小龙老师好，各位家长好。
0: 嗯，李老师，我听说您的女儿今年小学6年级是吧？
1: 对。
0: 嗯，她性格特别阳光自信，是这样吗？
1: 是的。说实话，我女儿在外人眼里算不上那种特别乖顺的小孩，但是她非常阳光，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遇到不认同的事，她敢于说出自己的感受，有需求也会大大方方讲出来，不会一味迁就别人。
0: 那这真是很难得。那很多家长呢，都盼着自己的孩子懂事听话，您家的孩子却这么敢表达自己，有自己的主张，您是怎么培养的？
1: 其实呀，核心就是家里的大人要愿意留出空间允许他表达。在我们家一直是鼓励和表扬孩子表达自我的，哪怕他的想法和我们的完全不一致也没关系。但是很多家庭的误区是把顺从当成了乖，孩子顺着大人就大力表扬，孩子有不同意见就制止批评，
0: 做才能够防止孩子形成讨好型人格呢？
1: 我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要保护孩子的真实情绪，别总逼孩子大度。比如孩子的玩具被抢走了，他心里很难受，不要第一句就劝他你要大方一点，让给弟弟妹妹。正确的做法是马上制止这种不公平的行为，并鼓励他拿回自己的玩具。
0: 嗯，这个方法简直干脆又利落。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1: 第二呢，就是要给孩子表达的空间，允许孩子说不。生活中很多小事可以交给孩子做决定，比如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先玩哪个玩具。孩子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不要批评他不懂事，他优先照顾自己的感受，也不要给他这么小的孩子扣上自私的帽子。这里呀，再教大家一句万能话术，我还没玩够，等会再给你。在家反复的演练，孩子说熟练了，在外面才说得出口，既不委屈自己也不伤和气。
0: 我觉得这个话术还真的挺好的，家长们呢可以回家之后带着自己的孩子练起来。那么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
1: 停止有条件的爱的语言暗示，少说你不听话，爸爸妈妈就不喜欢你了。这类话呢，只会让孩子觉得我必须要表现得更好才配被爱。

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

0: 小鼠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这是长沙伢子记忆里最初的中秋印记，灵动欢快。而今在程序员眼中，中秋是代码间的温情提醒。
2: 月亮今天忙着营收，所以中秋快乐由我来对你说。
1: 在医护者心中，他是病房外的皎洁守望。
3: 不错嘛，伤口恢复得很好，月饼嘛可以适当吃两口，多了就不行了。
1: 在教师笔中，中秋化作精神传承的文化。
4: 我最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你们看啊，苏轼当时的处境虽然不好，但这个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
1: 而你我之间，它是餐桌上的笑语盈盈，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慰藉。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照亮归家之路。情满中秋，人间至味是团圆。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消息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这是长沙伢子记忆里最初的中秋印记，灵动欢快。而今在程序员眼中，中秋是代码间的温情提醒。
2: 月亮今天忙着营收，所以中秋快乐由我来对你说。
1: 在医护者心中，他是病房外的皎洁守望。
3: 不错嘛，伤口恢复得很好，月饼嘛可以适当吃两口，多了就不行了。
1: 在教师笔中，中秋化作精神传承的文化。
4: 我最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你们看啊，苏轼当时的处境虽然不好，但这个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
1: 而你我之间，它是餐桌上的笑语盈盈，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慰藉。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照亮归家之路。情满中秋，人间至味是团圆。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提。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气一物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这是长沙伢子记忆里最初的中秋印记，灵动欢快。而今在程序员眼中，中秋是代码间的温情提醒。
2: 月亮今天忙着营收，所以中秋快乐由我来对你说。
1: 在医护者心中，他是病房外的皎洁守望。
3: 不错嘛，伤口恢复得很好，月饼嘛可以适当吃两口，多了就不行了。
1: 在教师笔中，中秋化作精神传承的文化。
4: 我最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你们看啊，苏轼当时的处境虽然不好，但这个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
1: 而你我之间，它是餐桌上的笑语盈盈，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慰藉。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人生的藤蔓开散枝桠，遮挡着夜的光亮，背负着太多关于圆满的愿望。
0: 拨开繁忙，让明亮的月光骤然洒满庭院，让相聚的身影长留身旁。
3: 好香的桂花酒，就喝它了。
1: 情满中秋，人间至味是团圆。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气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我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晚风吹起，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探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2026购在湖南乐享消费金秋购物季24号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紧扣中秋、国庆、双十一的消费旺季，省市统筹投入资金近5亿元，全力推动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向好。本次金秋购物季，全省各市州将开展100余场重点促消费活动，各地消费场景因地制宜打造。长沙安排2300万元开展汽车购新补贴，按购车发票金额实现阶梯式补贴，5万元到10万元补贴每辆2000元，10万元到20万元补贴每辆3000元，20万元到30万元补贴每辆4000元，30万元以上补贴每辆5000元。活动不要求报废或置换旧车，买新车就补。汽车经销商陈乐：
3: 这个活动对于我
2: 颗颗椭圆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村民挎着竹篮三三两两走出家门，踏着山间的晨露，一头钻进荆棘密布的山林，兴致勃勃采摘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巷子宜章县阳明山镇水落带村村民肖养凤：
4: 我们这里好多巷子树，以前没人掉到地下的没人要，在山上捡这个巷子卖到加工厂可以变了钱了，在家里有一点收入，改造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2: 1.5元的收购价，将采摘下树的巷子送到村里的加工厂，巷子经过清洗、水磨、脱色、蒸制、切片、晾晒等繁琐工艺，被加工成美味的巷子豆腐销售到全国各地。湖南绿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义路：
5: 本身就是云生态的食品，绿色食品嘛，所以消费者还是很认可的。我们的产品慢慢在以郴州做辐射，慢慢在长沙，我们湖南长沙呀，江西呀，那个浙江啊这一带，广东啊，慢慢在扩散出去，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有一定的销量了。
2: 巷子是比水稻、小麦资格还要老的粮食，是纯天然野生的有机绿色食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道传统美食逐渐被人遗忘。在宜章县阳明山镇，巷子是随处可见的山中野果。近年来，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优势，引进专业种植合作社，建设标准化加工厂，对村民采摘的巷子进行回收加工，每年可以生产加工巷子鲜果200多吨，产出巷子系列产品40多吨。遗忘的深山美食被村民重新端上市民的餐桌。湖南绿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义路：
5: 我们现在要创新，创新了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要做
2: 一湾无水一城灯火。榆树湾文旅综合体与福地长歌无水夜游以双端节日活动赋能夜游经济。